0: 对上头的事儿。
1: 咋的了？对上头不是光对我家上身健身，在那里近呢。啊，这个那个为了挣呢，为了那个面子，我也是的。不能让我们现在看到在干什么，加上头发，你能让我们站着不？今天就是这样写的。咱们加上上这个火车的上车呢，二呢，也是个火车的上位二对这个，也这个你坚持干嘛那多？
0: 你上多少钱？
1: 来，就两块钱，就上多。

0: 就是上下号这样子事儿。
1: 刚看到这上下号这样，我那旁边有三个下行的，甚至我感觉实在是真恶心。刚才发在这上看到我也是来不及接沟通，我难道不能把他放在本身的货上，就是扭到的距离，这下行是拉开这个就是干嘛吗？干？
0: 就是上下号这样子接。
1: 没这个，就是上下号这样。

0: 方向盘，方向盘车。
1: 好，这方向
0: 方向好些。五六说上三 S 跟三 S 三点，你那个窗子开放开了，再从这边就空地的下降。
1: 没错，方向好些，再方向好些。

0: 之前还有三个三。
1: 那超级快车行三一高分加拉莫森来新疆运载机 ，Me Onker Just One Five 这个机台。
0: They got a blanket visitor.

0: 就是他想要多少，他내대화수영오전발이그야간에그청주들상계한포토아이들소예스전득
1: 오전은두상계한포센트럴두상소상세트레폰디트랄알모상데라루알소카완마상기

0: 上面说。
1: 上三路对上面，再加了一个字，上三路对上四上三路对三家。
0: 啊，他是上四上三路，左边拿两部车，左边是对上路。
1: 再发加军对上三三路，上三对三对上面去。
0: 好，他对上面车不来，现在一点一部分车停在车窗子对上面车不来，现在在休息区对上路。

0: 上太阳之子孙。
1: 上三路就是上三杠，三路也放在五千上下行，三千在后头来去，哎，没人家买你，刚才上来就是俺家的别墅嘛，就在刚才西面路边来上苦了，就加上他刚才你阿弟一不熟，刚才说现在家里边来上了个帮忙生意。
0: 就上三杠，就
1: 上三杠，就上三杠。

0: 对上双直场杆。
1: 我看对上对上双直机。
0: 对上双直场杆了，对上双直机子，前头放的不是立体的，没装的，所以上钩。
1: 那边跟对上双直机。